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呢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的。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咁咧，你本身就系上海出世啦。咁你几岁嗰阵时咧，就系去咗香港读幼？

0: 父亲在上海上生活，因为他的父亲是做那些卖板的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在上海。咁到打仗嗰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喺澳门嘅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系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妈妈咧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话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啊，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咁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个细佬六岁，我八岁。但是呢又冇钱喎、哦。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㗎、啊。咁我唯有生性呢，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呢，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呢就将嗰啲鱼呢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喎，屋企又冇钱喎，咁点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1: 系咪大三巴？
0: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嗰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油渣，系嘛？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可以嘅咁样。咁咧又有一日咧，过咗冇几耐咧，爸爸话咯，写咗张纸，佢话咧我今次钓咗好多鱼，佢话屋企冇雪柜，你就俾啲盐叶俾佢晒咸鱼啊，叫我晒咸鱼咪可以留翻慢慢食咯。但系嗰阵时打仗咧，啲盐系好贵噶，屋企又冇盐，佢又冇俾钱我，又叫我做呢样做嗰样。咁我心话上次我祈祷得，今次我都系祈祷啦。咁我通常都去晒大三巴嗰度玩嘅，因为好近我屋企啊嘛。我慢慢下又执到包盐，因为以前啲人咧用啲报纸嚟包嘅，三角形咁包住。我包鱼冇散到，好似甩咗条咸水草咁坐喺度。咁咧，哇！我执咗包鱼，好开心，好开心。我知道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

0: 以后呢我就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第一位。 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唯有求他了。我神啊，我不得我不掂，你帮我啦。神就帮我，直至到我现在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我话拍问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嘅，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摩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佢哋唔系唔孝顺，佢哋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佢哋一齐咧，不但负累佢哋，帮唔到佢哋，我自己亦都好唔习惯个生活。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翻到佢，我买咗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佢未住，佢就走咗啦。咁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咁佢哋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1: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0: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1: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0: 翻翻香
1: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0: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咁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哇！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呢，就个人呢攰呀。

0: 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又唔愿喐，一个病重病嘅人。咁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嗰阵时咧冇洗衣机，冇乜嘢噶嘛，乜都人手啊。咁细个，我扭唔到啲嘢咧，我又会识得勾住喺嗰个水喉嗰度，咁样慢慢拧呀，咁样我就用对手去做。要照顾全家人嘅飲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捱得好辛苦，足足捱咗3年。但呢3年里面呢，我都系好愿意去做，但系呢我都觉得我咁样落去，我将来冇晒前途。我好识諗嘢，於是乎我就同我爸爸讲，我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帮你咩？我帮我返去读书啊。我话如果我再唔读书，我将来点算啊？我话我冇用㗎啦，我话我冇晒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㗎喎。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嘅程度都系得3年级嘅程度，你又而家已经14岁啦。佢话：，你14岁先系读3年级啊？佢除非你读6年级啦，读到6年级跳到班咧，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真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试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6年班
0: 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16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搵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是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奥罗士打行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咁啊。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道我识讲英文，佢又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

0: 我带佢买嘢。我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部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1: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面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啦。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0: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嚟嘅本身，咁所以你细细个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嘅。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噶啦？
2: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是活生生的神，我一定要跟随他。如果我有生命气息的，我一定要跟随主，还要为他的名作见证。
0: 那你几时你觉得是的，我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需要他的拯救。其实 你到几大你会知道这样东西的？
2: 很小已经识的了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一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噶。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0: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罪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
2: 系。
0: 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哇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2: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嘅原本来你嘅原罪。你本身呢就有个原罪是亚当夏娃他们给你的这个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这

0: 个原罪呢，神要拯救我们呢，唯有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到作挽回祭。即是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是重新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很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1: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係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呢，你有冇唔同㗎？你觉得同以前？
0: 我都觉得呢，即係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呢，我哋嘅神係善良嘅，係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啦，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
1: 其实跟你的信仰有没有关系的呢？
0: 有的，我自己觉得呢，我既然是神的儿女，要似神这样的样式的。你没理由神的样子是这样， 你又不会不同的嘛，你是他的儿女嘛，儿女当然是指父母的嘛，啊嗯。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呢，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样式，神的慈爱，
1: 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也要行公义，
0: 是的，一定要公义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去讨人欢喜的事我不会做。我现在年纪大了，懂得不驳嘴，我以前呢，如果见到不对我就要驳，我现在呢，最多不答你，但我 不跟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1: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尾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尾后嗰间商铺系执咗笠噶嘛？
0: 佢
1: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0: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因为我爸爸系广告噶嘛做，咁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我哋冇广告噶？吓，咁个老板话广告好贵噶。咁我话我哋门口有个色柜啊嘛，我话你点解唔用呢个色柜咧？咁样喺中环啊，喺德辅道中系最旺嘅地方嚟噶，门口咁多人行，如果你喺嗰个橱窗嗰度卖广告，你又唔使钱，你又得益。咁个老板又听我讲，卖摆咗呢个广告之后咧，生意好到不得了。我老板好开心，开完一间又一间。
1: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0: 系啊系啊，
1: 都顺利，
0: 系啊好顺利。
1: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0: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系一间好好嘅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嗰度读书，而 夜晚放。

0: 放咗工入去，即系我想我嘅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啊嗰啲嘢，但我希望夜考嗰度攞到。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话：，我话你，我10几岁就嫁啦，你20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呀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呢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呢係鍾意早啲㗎。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呀，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呢去相亲呀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呢，但我又唔係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鍾意㗎嘛。不过逼住呢，佢咁逼我，佢係妈妈嚟㗎嘛，冇辦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呢就真係好奇怪呀，又有个男仔呢，佢见亲我佢就面红㗎啦。见亲我呢，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係个人好老实。咁佢又约我喎，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陣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起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㗎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㗎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鍾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揀啦，系咪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呢，佢就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3年拖。拍咗3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1: 嗱、啊，咁你结咗婚之后咧，你都有两个小朋友啦，两个仔啦。咁去到1978年咧，你就同丈夫啦，同埋两个几岁大嗰阵时，即系仲细个嘅两个仔咧，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咧，你丈夫喺香港咧系公务员嚟噶嘛？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搵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哋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咧？
0: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搵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侍应生，咁就总叫做有啲收入啊嘛。咁嗰个老板咧，原来咧，又是香港去的新移民，咁我在他处做了年几，他就很喜欢我的老板，亦都明白我家里的家境，我丈夫坐在家里戆居居都不知道怎么算。咁我那个老板就说咁啦，他说 Shirley， 不如呢你都好像我咁啦，开返间餐馆啦咁样。咁我说可以咩？佢话梗系可以啦。佢话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设备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咯咁样。咁我话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识。佢话系啊，我想帮你啊。佢话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舊鋪咧都要20000蚊，我哋帶去嘅錢咧有限啊，唔夠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寫信俾媽媽、爸爸喺香港嘅，佢話我哋咧而家嘅

0: 生活呢都有啲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呢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呢我即刻寄嚟，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呢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Bar 嗰度，系埋系家师傅嚟嘅。咁呢就非常之好喎、啊、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呢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佢哋嘅时间好长。佢一早就嚟我哋处，咁我哋预备晒啲报纸俾佢哋睇下咁样。咁嚟得多呢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轻时呢我个记忆力系好好嘅。我可以记得晒佢哋啲人名啊，嗰啲食乜嘢啊，我你嚟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乜㗎啦。咁佢哋好开心，变咗当我哋个铺头呢好似佢个饭堂咁样。咁我哋呢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做得好开心，虽然係辛苦，但係做得好开心。
1: 咁但係星期日你哋应该要返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呢？生门啦定係搵人
0: 生门嘅？我一定生门，凡系星期日呢，就算我同人打工，个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聚会。
1: 咁但系你嘅生意有冇影响咧？你唔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好多时做餐馆都话最旺系假期噶嘛。
0: 唔会嘅，因为佢哋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咧，都系我间好啊。因为我啲食物咧，完全系最新鲜最好嘅。一过咗旧嗰啲嘢咧，我情愿倒咗，我唔会俾人客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咗之后咧，都系始终系我嗰间最好。所以咧。我生意一路维持到好好，我啲仔又唔需要话去同人做 part time 啊，做乜啊，唔需要。佢哋礼拜日咧就跟我翻教会吓、啊，就平时咧佢哋话同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惊佢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唔知佢群啲咩人，我唔得。我话你要咩嘢咧，你就。翻嚟我餐室咧，我俾多啲钱你，你喺我餐室帮啦咁样，咁样咧就佢哋好乖，都唔会话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样，佢哋一路都翻教会嘅。
1: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0: 嗰阵时我已经有啲问题啊，我身体自己有啲问题。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1: 即系少唔到便，
0: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嗰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再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那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唔醒，过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好痛，所以就揾到全个医院最好嗰个麻醉师嚟到帮我做。咁就即係都过咗关，即係好似死里逃生咁。
1: 咁、你嗰陣时你驚唔驚㗎你自己？
0: 我自己呢

我祈祷啦，我生命都系交俾神，神拯救我嘅，我就继续活落去。但系我都需要活嘅，我同神讲，因为如果我离开咗我丈夫店咧，我仲要帮佢呢头家，咁咧神都拯救咗我。虽然唔系话完全好得晒，但系咧。我而家好似咁活到90几岁，都系神医治啦。

0: 咁但係之前你有提到話你冇做餐館之後，你有去到即係做一啲飛機零件啊。
1: 哦，係啊，係啊，
0: 同埋你丈夫又去咗做廚師噶嘛，係嘛？
1: 係啊，啊有一段時間啊，賣咗餐館，賣咗餐館之後咧，我哋各人揾工做啦，咁樣嚇，佢就去做廚師，我就去做一間飛機廠嚟嘅，係做零件嘅。嗰间飞机厂非常之好噶，因为好难先入到去噶。我考入去嗰阵时咧，真系好奇啊！因为我年纪咁大啊嘛，佢俾啲好细粒嘅嘢你，要你即系睇你啲手敏唔敏捷。点知咧，我喺度做下咧，佢有事，嗰个监督去咗，翻翻嚟咧，我已经执好晒啦。佢睇到好唔顺啊！佢话你仲有好多嘢要考，咁我有好多嘢去考，我都跟住佢去啦。但系咧，我都一关一关咁样过啦。我考到啊！我间公司好难入咗咧，我咁嘅年纪入咗去咧，又系好奇怪嘅。佢 benefit 非常之好嘅，我喺嗰度做咗好多年，系啊，做咗十年啦都。我嚟咗加拿大40年啦嘛，
0: 即系喺嗰度做到退休啊？
1: 系，做到我退休啦，做到60几岁啦，做到2001年啊，做咗好耐下啦，做咗成十年有多噶啦。咁我退休啦嘛，我要凑孙啊嘛。
0: 你丈夫都退休啦？
1: 系，咁样就由 Brenton 搬咗出嚟凑孙啦。我啲孙喺呢度，喺呢度啊嘛。
0: 到你而家咧，你嗰啲仔女都大晒啦。咁其实你自己都话系好感恩嘅，点解咧？
1: 因为喺挨过咁多嘅苦难之中，我啲仔女冇学坏，个个都能够被神使用。咁佢哋做得好好，所以我一定要感恩。仔女是神所赐的，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被神使用，我就要好感恩。
0: 你的丈夫呢，其实现在就

0: 离开了世界啦，我想大约是七年前到啦，是不是？咁佢其实咩事离开咧？
1: 佢系心血管阻塞缺氧啊，
0: 系突然间噶，
1: 系佢突然间嘅系啊，咁咧佢就呼吸好困难啊，咁我睇到佢呼吸咁困难咧，我就即刻送去急症室抢救咗三个星期，但系都冇用，佢呼吸唔到啦，佢个呼吸系统已经塞咗。呼吸的功能，
0: 哦，即是他的心血管塞了，
1: 是
0: 氧气去不到的，
1: 是
0: 心那里又影响了呼吸，
1: 是的，即是他呼吸不到了，自己呼吸不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了氧气的即刻就离开世界，但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给他继续这样一会掹，我说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道，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佢系天家喺父嘅怀里，系好幸福，得到天父嘅爱，系享受天上嘅荣美。佢如果吸住嗰、那个靠呢个氧气嚟到嗰、那个日子，佢系好凄凉。我唔想我个丈夫咁痛苦。
0: 但系嗰阵时你做呢个决定咧，会唔会好挣扎噶啦？
1: 都唔会，我觉得我做咁样嘅证系啱嘅，系决定得啱嘅。我心里边一啲都冇话难过，我交俾神，即系我系唔舍得。当然啦，同佢生活一齐咁耐。佢突然间咁走法，佢冇病冇痛咁三个礼拜就话走啦，即系人生咧有生老病死，但系佢脱离咗呢个病啊，佢只系挨咗三个星期佢就走啦，佢系一种福气嚟嘅，所以我系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系好得多。我将我的丈夫交给天父，天父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他亦都会祝福我们，我丈夫在天上他会祝福我们，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说想其他的事，我都冇乜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咧喺地上咧，我完成我嘅心愿，我都要离开世界噶嘛，系咪？所以我而家点解会活得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要把握住。我就要为神的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系咪？
0: 你其实而家就一个人住啦，
1: 系
0: 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唔惯啊？
1: 唔会喎，我觉得好自由啊，因为咧，我以前要服侍呢、这个服侍呢、这个，我买嘢嗰阵时候，我要照顾呢、这个食乜嗰个食乜。我而家净系照顾我自己，系咪？
0: 咁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以前有其他人一起住系即系好开心嘅事，但系而家你一个人你都好开心喎。
1: 系
0: 吓，点解你一个独居嘅长者啦，可以咁讲啊？你可以话你每日都咁开心嘅咧，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咧？
1: 我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我就祈祷，多谢主俾我新嘅一天。我嘅时间唔多。我唔好浪费我嘅时间，我将我嘅时间用喺天家嘅事嗰度，我要为天家打胜呢场仗，求你扶持我，帮我，即系我朝朝都会咁样。我即系我将我啲时间唔好去睇嗰啲电视，睇埋啲无谓嘢。我睇电视，但系睇啲对生命有益嘅，好似。恩雨之声，我一日咧都睇半日嘅，半日时间喺度拣啦。有啲太耐嗰啲我又唔睇，我睇嗰啲最。

0: 真嘅，最多人睇嗰啲，佢讲明噶嘛，嗰啲最有意思嘅，我拣嚟睇。有啲好嘅咧，我会 repeat 再睇咁样，即系学习。我喺嗰度学习好多嘢，除咗恩语之声咧，仲有好多好好嘅讲员，好好嘅牧师，好好嘅见证，都系学到好多嘢。嗰啲无谓嘢嘅，一睇无谓嘢，即刻就转，冇嘥时间。因为你坐喺度，成日咁样坐喺度咧，唔啱嘅。每日都要做运动，因为点解咧？你唔做运动咧，你夜晚唔攰啊！你要攰咗，你先至瞓得好。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即时锡你啲仔女，即系冇负累俾佢哋。
1: 我即系一个人有一个人嘅快乐，
0: 系
1: 咁，但系啲仔女可能都即
0: 系
1: 担心你噶嘛，都话诶、哎，不如你嚟住下啦。咁
0: 因为住喺佢哋住咧，好唔方便，个厕所又远，所以咧，我觉得咧都系最好都系自己嗰、那个。Home sweet home， 我自己张床最舒服的，我自己的空气调节啱我自己。我仔嚟都话呢咁高嘅，我怕冷啊嘛，系咪要高啲咯？系咪？咁我觉得我而家好好啦，冇人管出我，我搞唔掂，我又一祈祷又掂。
1: 咁如果有阵时候有啲老人家咧，佢都会话啊，一个人住其实系好闷嘅，或者系好似觉得又做唔到啲乜嘢，好似冇乜用咁样。其实你可以点样鼓励佢哋咧？
0: 但系个天父好锡我嘅、哦，我每个星期都有啲弟兄姊妹系天父派嚟嘅、哦，带我出去饮茶啊、食嘢啊，每个星期有唔同嘅人嚟嘅。你得唔得闲啊？我梗系得闲啦，我冇嘢做噶嘛喺度。咁佢话：诶，同、你出去食嘢咧。我话好啊，食咩啊？我话你哋揸车，你哋话事。我乜嘢都食，除咗榴莲，我样样都食。我一你唔使就我噶。咁佢哋又好开心，系啊。佢哋时时同我出去，佢哋话：喂，要你出唔好、啊，你系长者咁、啊。我话唔怕、啊，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啲钱咧系政府俾我噶嘛，我走咗之后咧，我又唔带得走嘅。我话我开开心心同你弟兄姊妹大家分享一下，你唔好计我啊。我话我活得一日咧，我就即使系享受嘅。我哋基督徒有好多嘢唔做得，但系食嘢神话好嘅，你食。
1: 咁如果系咁，你点样可以鼓励其他啲长者都可以好似你咁开心咧？
0: 我就叫佢哋唔好担忧啦。有一个长者，我传福音俾人佢，因为佢全家人咧，我即系用口嚟到同佢哋决志，净系有一个好硬嘅，我想佢都信埋。咁因为佢信埋咧，就全家信主啦。咁佢就梗系讲咗去第二度啊，讲三讲四啊咁样。咁我就会话俾佢听，第时啊，我话你啲家人一切都喺天上，留翻你一个，咁你点啊？佢话点会留翻我一个啫？我都会喺天家噶咁样。我话系啊，你喺地下唔认主，主喺天上话我都唔识你啊，唔会开门俾你噶。我话你一定要好似你啲仔女咁，个个佢哋都信晒啦，净系得你一个。话你个丈夫都系我同佢决志嘅，话你个丈夫都信埋啦，咁你都唔信咁样，咁而家咧，佢好似开始有啲得，咁啊不停为佢祈祷，我求神将佢个心软落啦，希望佢都信埋。
1: 即系长者都可以鼓励其他人信耶稣嘅，
0: 系，
1: 即系都可以做好多嘢嘅。
0: 做到，所以我哋做长者咧，就唔好喺度等死。虽然我哋个身体系软弱，但系我哋神俾我哋仲有个头脑喺度，我哋可以代祷，为有病嘅弟兄姊妹代祷，甚至都为全世界嘅战争，神已经讲咗啦，将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呢啲嘢好多都现实咗出嚟。即是主再来的日子随时回来，我们要准备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到。现在看看天色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你看看今年和去年，不到你不信，

0: 神要回来的日子，我们要先准备，随时都他会接我们回天家。
1: 啊、你呢大约在两年前，你在街里面又跌亲，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来说呢，即可以很大件事，也可以很小件事，你的情况是怎样的
0: 呢？真的很奇怪，讲起上来我一跌的时候呢就痛到呢黏埋一嚿，黏埋一嚿原来只脚断了骨，我不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系好痛嘅事嚟嘅，咁好似一个虾米咁挛喺度，喐都唔喐得，吓、啊！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啊！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嘅护士孭住个，仲有个箱咧，系嗰啲旧箱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啲鬼妹嚟嘅。我唔知做乜啊！我话我好痛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就叫我啲仔去医院。咁啊送咗我去嗰间医院咧，系骨科最好嘅，最好嘅医生喺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个医生话：可能要几个钟头噶咁样
1: 做手术。
0: 系啊，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啊，我自己要签啊，因为冇可以耽误时间。佢话要几个钟头嘅，我哦咁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佢话佢齐湿湿，好似个 banana 咁样。我只系喺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咁但系都要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咧，有护士。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嘅，嗰啲设备一样，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1: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0: 我而家其实行到噶，不过我出街咧就佢唔系好好力行到。我出街我怕人家拥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係有事嘅，咁人家就会让你呀。如果唔係呢，啲细蚊仔有时会乱冲乱撞呢，我再跌一次咁就好大件事呀。
1: 即係其实喺疾病里面你都睇到神都係保守咗你啦。咁你呢喺咁多嘅经历里面呢，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呢，其实有没有哪一段的经文你觉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就有首经文呢是我最喜欢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1: 咁头先你读嗰段经文咧，你觉得神点样藉着嗰段经文鼓励你咧？
0: 因为佢时常都俾力量我，无论喺咩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佢，佢就一定会看顾我。佢从来唔会放弃我，佢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喺咩嘅情形下。佢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嘅成长啦、工作啦、家庭啦，同埋咧而家你快乐嘅人生。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0: 多谢。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

0: 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0: whenever you want it, wherever you are, at the palm of your hands. Listen to FM 94.7 anywhere with the Fairchild Radio app. Available now for free on your device's player or app store. Connecting you to the community. Anytime, anywhere.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芒种是24节气入面夏季第三个节气，通常是新历的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是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是有芒的谷物开始成熟，亦都是可以播种的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好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尾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还有很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5: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了。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就熟悉㗎啦。方艳芬呢位花旦王呢，原名叫做梁艳芳，佢係50年代公认嘅花旦王，并且创办咗自己嘅粤劇戏班新艳阳，佢嘅唱腔自成一派，胜在情感丰富，幽怨缠绵，所以呢有被称为独特嘅方腔。1950年开始拍电影，1953年呢更加创办咗自己嘅直理电影公司，同时兼唱粤语流行曲，作品虽然唔多，几乎呢首首都流行，好似秋月、槟城宴、银糖吐艳、真假千金，同埋呢首怀旧等等。佢1959年同一位名医杨景王结婚之后呢退出艺坛。好，呢个时候呢即刻为你送上方艳芬嘅怀旧，我哋一起怀旧下啦。

跟住落呢首歌呢送俾 Anna 收听嘅，佢打电话嚟点唱嘅，佢就点咗呢首许冠杰嘅佛跳墙。冠六嘅年份系1978年，咁原曲呢就系嚟自猫王嘅 Don't Be Cruel， 系一首曾经保持史上最长寿冠军歌曲，荣涵多年嘅歌曲。喺当年呢1956年嘅8月18号打上冠军宝座，蝉联咗11个礼拜。不过虽然呢猫王都被列为呢一首歌嘅两位作曲者之一，咁实际上呢佢并冇参与谱写呢首歌，只不过系佢嘅经理人呢 Tom Parker 为咗收多啲版税呢而夹硬要求作者 Otis Blackwell 叫佢 credit 埋猫王成为作曲者之一。无论如何，首歌非常之好听，咁改编咗之后嘅广东话版本呢就是许冠杰的佛跳墙，请 Anna 细心欣赏。

跟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阿张太收听，佢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咧。嗱，佢系点样呢首啊？《紫钗痕》，郑少秋、汪明荃合唱，年份1974年，亦都系咧当年咧1974年嗰部电视剧《紫钗记》嘅其中一首歌。呢首咧即系为阿张太送上《紫钗痕》，郑少秋、汪明荃合唱。

又到咗东瀛风情话呢个环节，好鍾意听日本歌嘅 Patty， 今日又有歌为你送上㗎啦。呢一首呢就係你点唱嘅，由山口百惠演唱嘅梦仙案内人 Yumisaki Anainin。 咁係山口百惠呢喺1977年4月1号发行嘅第17张 single。 歌名嘅译意呢即係梦境嘅引路者，呢一首即係为 Patty 送上山口百惠嘅梦仙案内人。

接住来呢首歌呢送俾 Johnny 收听，佢係第一次打嚟点唱，点咗好几首係日本歌，今日先为你送上呢呢首啊猛龙特警队嘅主题曲，歌名叫做面影，主唱一首歌嘅呢就係岛田由里，年份同样係1977年嘅。我记得当年呢60年代无线电视台有好多配音嘅日本劇集，咁例如讲打排球嘅青春火花，以游水为题嘅绿水英姿，咁仲有二人世界、猛龙特警队等等，当时呢啲日劇真係风魔一时。而其中嘅呢一部猛龙特警队 G-Man75 嘅主题曲呢就叫做面影，当时劇集同埋主题曲都非常之流行，亦都有好多翻唱嘅版本，徐小凤嘅日语加国语嘅版本呢就最流行，国语版本嘅歌名叫做心影，刘家昌啊、欣妮啊、陈和美啊、凤飞飞啊、江露等等呢都有翻唱，而广东话嘅版本呢石修、尹光、汪明荃、朱咪咪等等呢，仲有郑中基，佢哋都有翻唱猛龙特警队，殷秀儿亦都有翻唱成为望夫山上，陈丽诗嗰首呢就叫做愿你，呢啲全部呢都系翻唱嘅版本。咁嗰部剧呢主角就系丹波哲郎、原田大二郎同埋仓田宝昭，我哋一齐欣赏下呢首 G-Man 75嘅主题曲《猛龙特警队》，一定带俾大家好多回忆噶啦。

0: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收到听众阿 Johnny， 你嘅电邮点唱？佢点首
1: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0: 呢首歌咧，系由 Jerry Will 喺1963年所灌录嘅。咁嚟自咧佢嗰只大碟 Till the End of Time 里面。查实呢首歌咧，佢嘅旋律咧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咁改编咗之后咧，就成为一首英文嘅流行歌曲。由 Jerry Will 演唱，歌名就是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请 Johnny 细心欣赏啦。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呢一首啊，由 Jerry Will 演唱嘅《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原曲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嗱，除咗改编成为英文版之外，亦都有国语嘅版本，为大家送上咧由星洲歌王舒云所演唱嘅《星夜的奇遇》。佢嘅旋律咧就系嚟自柴可夫斯基嘅古典作品。经常嚟电邮点唱嘅 Edward Chan。他就点咗呢一首《星夜的奇遇》，他仲好想听埋同旋律嘅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Where》。咁今日咧就为你一并送上啦。舒云原名系傅舒云，早在1943年出道噶啦。咁佢可以讲系咧星马歌坛嘅开山鼻祖。佢嘅代表作除咗呢首《星夜的奇遇》之外咧，大家最熟悉嘅当然就系佢嘅《高苏罗娜我爱他》，仲有《夜茫茫》。黄昏放牛等等。舒云不单止灌录歌曲，仲会作曲兼填词。樱花凌云的樱花呢，亦都是他的徒弟来的。出道52年的舒云，由40年代去到70年代，纵横新马歌坛，堪称是流行歌曲歌迷加

喻户晓响当当的知名人物。舒韵因为患了肠癌，不幸于1995年的7月25号在新加坡病逝，享年是69岁的。舒韵改编了的这一首《星夜的奇遇》，还有很多其他歌星都有翻唱，包括秦淮、潘秀琼、林竹君等等。好，送给大家这一首由舒韵演唱的版本《星夜的奇遇》。

我哋分别听过英文嘅版本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以及舒云嘅星夜的奇遇之后咧 ，Where Edward 送埋呢个英文嘅版本。大家好熟悉嘅呢一对乐队啊，呢对合唱团 The Platters 喺1959年咧，佢哋有一首歌叫做 Where， 旋律同样系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其中嘅一段旋律。我哋又一齐欣赏一下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 Where。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金曲大搜杀第一首歌送俾阿 Dan 萧收听，佢点过呢一首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佢指定要咧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年份1959年。呢首歌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系由 Roman Pauling 同埋 Rough Bass 佢哋合作所写成嘅一首歌曲，而 Pauling 呢就系、是、The Five Royals 里面嘅吉他手。佢呢队乐队喺1957年就已经灌录咗呢首歌曲。其后呢 Shirelles 同埋 The Mama and the Papas 仲有 Betty McCrean 等等呢，佢哋都有翻唱。其中 The Mama and Papas 嘅版本呢就更加流行。好，送俾 Dan 萧，你想要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呢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呢个时候呢，即刻为你播出。

林先生打电话入嚟，想听 Unchained Melody Righteous Brothers， 年份系1965年嘅。咁事实上呢首歌咧，早在50年代就已经问世。当时啊，佢系一部1955年嘅电影叫做 Unchained 嘅主题曲。不过当年咧，将佢唱红嘅并唔系 Righteous Brothers， 而系咧 Les Baxter 所率领嘅乐队同埋合唱团。咁曾经咧获得两个礼拜嘅冠军。至于 Righteous Brothers 咧，又到咗1965年咧先至翻唱。其后1990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人鬼情未了》 Ghost， 将 Unchained Melody 作为主题曲，唔使到呢首歌呢再度走红。不过事实上呢首歌真係百听不厌。好，我哋一起欣赏下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听埋呢首歌咧就要讲 goodbye 噶啦，冇错，听众 Albert Tai 点咗呢首啊 Mary Hopkins 演唱嘅 goodbye， 年份系1979年嘅 Mary Hopkins， 大家最熟悉嘅咧就 Those Were the Days， 同样呢首 goodbye 咧都系 Paul McCartney 帮佢写嘅，1969年出版，打上英国嘅 single 榜第二名。点解上唔到冠军啊？梗系啦，当年 Beatles 嘅佢哋自己嗰首 Get Back 压住第一位啊嘛。所以 Mary Hopkins 嘅 Goodbye 咧，最高只能够上到英国榜嘅第二名，不过成绩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啦。好，请阿 Albert Tai 欣赏 Mary Hopkins 演唱嘅 Goodbye。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22集咧，就以呢首 Goodbye 作为结束啦。好多谢各位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11月开始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超过20天的谈判，双方在薪酬调整、安全的人员配备水平以及改善健康和福利保障等未能达成共识。上个月工会 95% 的成员投票赞成罢工，双方这个星期恢复了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工会主席 Donald Graham 表示，目前接线员的工作已经不堪重负，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他指工会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因为谈判已经陷入僵局，需要外部协助。他认为劳资双方仍然有机会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避免服务中断，但是需要双方都愿意专注于寻找方案。国际方面，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确诊病例增至452宗，当中82人死亡。卫生部表示，星期四已经新增71宗确诊病例，显示疫情仍然存在快速和持续的社区传播，但是疫情防控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死者亲友不配合遗体采样，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等，相关应对工作也有资金缺口。至于乌干达，新增3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个案升至19宗，2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启动超过5亿美元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将会从这个月开始到11月，支持非洲国家防控伊波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俄乌持续互相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指出，凌晨开始市内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攻击，呼吁民众不要外出，并且警告流动电讯网络有可能中断。圣彼得堡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指出，防空系统一共击落了大约14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国防部就击落了370多架无人机。俄军同样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有停车场遭到无人机攻击起火，5人受伤。乌克兰军方指击落了接近250架俄方无人机。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这也是15年以来首位到访当地的教宗。他在马德里估计获得40万名民众上街欢迎，当中很多是年轻人。梁14世发表讲话，敦促各国领导人停止以分化来争取支持，呼吁他们聆听世界对和平的呼声。

有心和业余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姐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里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延续上周的节目，你有没有听我们上周的节目？我们访问到了孟庭苇这位超级会唱歌的女歌手，过去她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陪伴着很多的歌迷成长，她从19岁出道一直到现在一样的屹立在歌坛当中展现她的影响力。她的人生有非常多的起起伏伏，包括她接受了众人的这个崇拜，众人的喜爱，而之后呢对佛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开始研究佛学，没有出家，最后出嫁了。他本来想出家的，后来又全心投入了照顾孩子，当然他现在还是信奉宗教的，信奉佛教的，孩子也跟他一起走进宗教的世界，而且他的孩子还是自学啊，这和王建安的小孩是非常一致的啊，我们都带着孩子一起进入了自主学习，就是 homeschooling， 在家里面学习。而他对教育、对音乐、对生命、对情感又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待会儿会继续走进孟庭苇的生活、感情、家庭、工作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今天我们除了访问孟庭苇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单元啊，这个单元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日文歌，不是日文歌，被唱成了中文歌。其实我们过去也做过类似的单元啊，包括韩国歌变成了中文歌了，英文歌变成了中文歌了，那日文歌变成中文歌的这个比例其实最高的啊，因为就过去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哈日啊，日本的团体啦，这个、歌手都非常大家非常喜欢，所以很多的唱片公司或音乐制作人就把日文很棒的一些歌，很适合翻成中文歌的歌曲填上了中文词。那到底有哪些歌很适合呢？我觉得有些歌不适合，硬是把它做出来其实也感觉味儿哈，这个味道不太对。我们今天会做一些评论跟解析，而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新和非主打哈。我们今天新和非主打要探讨的是张韶涵的一首歌，张韶涵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吗？那我相信张韶涵有很多的歌曲很受到大家喜爱啊。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播放张韶涵一首歌曲叫《寻宝》，这是一首蛮冷门的歌曲，可是我却很喜欢。那为什么王姐喜欢呢？待会儿也会告诉大家。另外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分享听众的信的时候，我们会播出阿超的一首歌叫《寂寞电台》。你知道阿超吗？你知道《寂寞电台》这首歌吗？好，我们歌非常好听哦，还镶嵌了贝多芬的离别曲，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分享给大家。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自吴思贤，也是他参与创作的一首歌啊。我们都受着不一样的疤，都结着同样的痂，结痂的结痂啊，真有必要一较高下吗？如果世界这么大，接受所有的过往，让它成为你的翅膀吧。I don't mind。

我们都一样，来自吴思贤他的创作，也是一个剧集，叫做《南宫馆》这个剧集的主题歌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首轻快的歌，这首歌叫《Achilles》，Achilles，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Achilles 是希腊神。

里斯，阿奇里斯或阿基里斯吧，这翻译的很多。希腊神话还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哇哦，这首歌是陈妍希所演唱，歌曲还有歌词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You are my hero， 把这个神话人物啊，做一个爱情的比拟或生活的比拟，很有意思。Let's go back to the start。好的，接下来来抒情一下。这个歌来自杨千嬅，杨千嬅她所演唱的《余烬》，就是火烧到最后剩下余烬啊，余烬。

首歌来自杨千嬅的最新单曲哦，其实他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哦。杨千嬅来自香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在香港的演艺圈可以说是非常有分量、有重量的一位多。

好的，来自杨千嬅这首歌《余烬》啊，也是杨千嬅很久没有听到她歌声的一首歌曲。那杨千嬅，我刚才上网查，她是香港第一位集歌后、影后、视后于一身的天后哈，哇，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在她的这个演艺成长过程当中，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很棒的作品，包括戏剧作品，还有音乐作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郭靖他所演唱的《半日闲》，偷得浮生半。

词上面写得非常有意思哦，听林峰翻越泥淖，看着那野花跟野草伸懒腰，而我要打坐在这群山绕，见我的神庙，只让蜻蜓找得到，只剩下月光做外套，偷得半日清闲困一个好觉。这我觉得这个感觉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哦，反正这是一种内心心灵的渴望，来自郭靖所演唱的《半日闲》，推荐。

木桥他最近写了蛮多这类很迷离的歌曲哦，不知道你知道张木桥吗？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访问他，这首也是他的一个全英文的创作，歌名叫 Bandage。 这个 Bandage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绷带啊，就是治疗伤口的那种

0: 来自张木桥他的最新单曲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逛逛星河唱片行，也是最近这一周我收到的这些新歌哦，听到的这些新单曲，我觉得很棒的，就推荐给大家。这每周一次的星河唱片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来走进咱们今天的星河 VIP。

0: 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这位，她叫气象小姐。上个礼拜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如果你没听，赶快 go back 回去听上一集节目啊。今天我们访问到孟庭苇雅雅。
1: Hello， 今天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庭苇。
0: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她哦，其实非常忙。光跟他瞧那个时间已经瞧
1: 我约了一年
0: 很多，对，
1: 一年有，
0: 我应该要抱怨一下。
1: 对啊，然后真是很抱歉，
0: 因为他台湾啦、大陆啦两边跑，然后他又不住在台北，
1: 是的，
0: 导致我们要约在台北见面，他就是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反正瞧很久就对了啦。终于他上节目了，不仅是王建安之福，也是听众之福，而且呢我们可以勾勒出他在这些年他的形象，他的成长历程的点点滴滴。我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再度的 dig， 就是再去挖掘孟庭苇他的成长历程跟他的心灵体会吧。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聊到了他出道啦、那心情的转折啦，还有跟佛法的结缘啦、甚至情感啦、结婚啦、离婚等等，哎，我们觉得很棒啊，都不藏私，我们所有都讲了哈。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跟孩子的教育有关了。我们刚才在还没开录之前，我们还在聊孩子啊，就是我觉得孩子就是我们大人老师了。一个爱孩子的爸妈，他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坚强的灵魂，更宽广的心灵。爸妈就是得要更去了解，不管是讲严肃一点的科学心理学也好，教育方法也好，或者是孩子的身体思想的转变也好。尤其是孟庭苇跟王建安有一个共同教育孩子的方式，叫做自学。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一开始也有讲到，就是我们的大家不知道，大家知道自学吗？就自主学习了，孩子不进入所谓的一般的教育体制当中，就爸妈自己教，我们叫做个人自学。然后孟庭苇就说很辛苦，你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所以这段辛苦的历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是跟你取经啊，因为我孩子比你孩子小，所以我觉得你这心路历程真的值得王家借镜，而且值得大家在教育方面跟孟庭苇取经啊。你觉得在你看他就你的那个孩子啊、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学？好像是从国中还是高中开始？
1: 国中开始，
0: 国中就开始，
1: 对，国中二年级开始。
0: 然后他

0: 好像觉得说自己觉得不适应学校的状态，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每个孩子他的学习的能力跟他本身自带的资质真的不同。嗯，那像他的话，就是比方说在很吵杂的环境，他会不开心。嗯，
0: 所以他有，所以你有跟你的小孩谈这件事，就是说，他不适合在学校吗？
1: 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传统的妈妈。以前我觉得就是在学校的教育他就是一个最安全的，然后最标准的，甚至对他最好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同学在一起玩很开心。因为他是独生子嘛，我想现在有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没有朋友。
0: 对，像我们三个已经增产报国了。
1: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在学校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很棒的一件事。但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不是只有一次。比方他很喜欢直排轮，我们去花了学费，还买了很多的那个
0: 护具啊。
1: 好，突然跟我回来说他不想上课了。那我说为什么不想上课？他说因为太吵了。那怎么样太吵呢？就是教练在说话他们都不听，教练在讲说待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有的小朋友都不听。
0: 他很怕吵，
1: 他觉得要在规矩里面。他觉得是现在这个时间是上课时间，所有人都要安静听老师说话。哇，
0: 他好要求自己哦。
1: 对，就是要在你的规矩里面。
0: 所以请问一下，后来他脱离了学校体系，所以你教他也要在规矩里面学习。
1: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一点，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约法三章。比方我今天告诉你我们这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一定要提早告诉他，我不能突然之间，就是不能有突然的变化。他说你太突然了，你应该要提早告诉我。
0: 哇，好特别哦。
1: 对，就是要一定要提早让他知道这件事，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其实我假装都不知道他，事实上我认识你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特殊的孩子，然后他的想法也很特别。所以他在很多的表现也都很特别。那因为了特别，所以因为有特别的妈妈嘛，所以有个特别的孩子嘛。所以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像这种比较有特殊的想法的特殊需要的孩子投入在所谓的实验教育或自学教育，你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吗？
1: 非常适合他，因为他可能他没有比较不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学习。比方他的反应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加上他又很聪明，所以当老师教到他在可能老师按着课本在教的时候，他觉得太慢了。然后太慢的时候，他因为同学可能老师会一次又一次的讲同一个篇章，他会觉得很漫长这样的过程。因为他太聪明了，
0: 所以
1: 理解力很强。
0: 所以当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叫做适性或者是适当的教育啦，这是实验教育蛮重要的一种精神。那么你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面也聊到孩子是你的老师，你觉得你在带这个独生子就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做一个母亲又是个教育者又是个陪伴者，又是个像朋友一样的存在，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他绝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赞同，觉得父母就是长辈，然后孩子就是晚辈，就是长幼之分，或者说长辈跟晚辈的关系，他绝对不会是在同一条线上。我觉得这是错的，因为他慢慢长大，那你一定要改变，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们会一定要当朋友。我觉得只有当朋友这样的关系会让他更有安全感。
0: 可是长大之后才当朋友吧，
1: 我觉得那个要微调。你要看这个孩子的状态微调。因为尤其现在的小孩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快，他们透过网络接触得很快，所以他不像我们小时候傻傻呆呆什么都不懂。他太聪明了。那所以我跟他之间，比方我在讲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尊重，他会教我什么叫做尊重。
0: 对

0: 就要尊重他是已经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不能把他当作你就是小孩，我说什么你就听我什么，不能，
1: 当然
0: 不可以。
1: 现在绝对不是这样子啦。不过刚才雅雅孟庭苇讲到这一点蛮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就是拿捏微调，比如从小学、中学、高中，就是那个朋友的互动的状态，
0: 对，
1: 他可能是存在，但是看怎么调整那个互动的方式。你不能说我其实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例子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小孩就要跟他当朋友，你知道，完全就是从小就当朋友，长大之后完全没有边界感。
0: 这个也不行。
1: 对对，也不行。
0: 因为我觉得家庭教养还是很重要。
1: 对对，
0: 比方像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是成年嘛，
1: 对对，
0: 但是他从小到大他有一个身上最好的美德，应该就是礼貌。他对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比方说阿嬷给他倒一杯水或者切个水果，他一定说谢谢。
1: 很棒啊，我知道他很客气啊。
0: 他来一定会说谢谢。
1: 他看到既然叔叔的时候根本就在鞠躬的概念了。
0: 是吗？
1: 对对对对，他真的非常客气。那我觉得在带小孩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就像刚才我讲的，小孩他们在这个世界已经和我们过去的世界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大学教课超过10年的时间，那10年前我们还和学生互动很密切，10年后我都告诉学生说，你跟 AI 互动吧，你不要跟我互动了，你先跟 AI 互动，互动完再跟我互动，如果 AI 不能解决你的事，你再找老师吧。没有人找老师。现在
0: AI 太强了。
1: 对啊，现在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啊，都比大人还要理解教育跟理解学习是怎么回事。
0: 是，他们自己就知道怎么去。
1: 他们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好，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些。我再讲一下跟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一个衔接的。就因为你后来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嘛，你开始修佛法。
0: 对。
1: 佛法这件事在你的孩子身上有影响吗？
0: 应该是会有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他是胎里素宝宝，所以他吃素，
1: 所以他现在也吃素。
0: 现在还是吃素。他吃的比我更素，这样他就是吃东西之前一定要看成分表。对，他会提醒我，
1: 他好 organize，
0: 一定要看成分表。这个妈妈不可以吃这样。然后宗教对他的，我觉得就是敬畏心。否则说其实有很多孩子当他没有信仰的时候，然后加上现在有很多的外界有很多的不良的诱惑啦什么，他如果没有一个敬畏心，他可能很容易就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最棒的。
1: 很棒。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一句俗话啦，就是心中无神就会目中无人嘛。就是当你那个敬畏心没有了，你就哇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嘛。我们来听听孟庭苇当年啊，也为了宗教唱了很多歌。我们来听听这个非常经典的心。

0: 的心经，心经是佛教经典当中篇幅很短的经文，
1: 对，
0: 但是却影响力蛮大的经文。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还抄写心经啊，
1: 嗯，
0: 背心经背的哇，那个是倒背如流啊。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还研究心经，到底心经的力量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虽然对宗教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研究，但是我很爱读书，所以什么。我会把宗教当作一种心灵观，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讲敬畏观，
1: 对，
0: 就是它会让我们去了解世界，
1: 嗯，
0: 了解我们的心灵，或者一种哲学，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大家探索的。有很多的经典哦，其实包括什么基督教啦、回教啦、佛教啦，各种各样的经典，其实哦，它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当然我是凡夫俗子了。我在念这些书的时候，我如果把它当书念的话，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像是万流归宗。
1: 嗯，
0: 它都是谈爱、
1: 嗯、
0: 谈善良、
1: 对，
0: 谈超越、慈悲等等，都是很像的哈。好，我们先不讲这么多，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讲。嗯，孟庭苇，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位主人翁，这位 VIP， 我们回到他的音乐历程好了。
1: 嗯。
0: 你看到你从十九岁出道，
1: 嗯，
0: 到现在呢35年，哎，我们这样可以算年纪啊，不是？好，35周年巡回演唱会正在举行，我们待会儿会播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歌哦，哈。不过我们先来谈这35年，你简直就是华语流行音乐变革的见证者，
1: 嗯，
0: 因为在你那个年代哦，
1: 嗯，
0: 就是卡带嘛，
1: 对，
0: 后来有 CD 嘛，
1: 对，
0: 我自己在。做广播的时候还有那个黑胶唱片啊，嗯，我记得那时候小虎队吧，那个送唱片来，嗯，为了要播他的什么歌，然后那个单曲黑胶唱片啊，我就打电话给唱片公司说，你这个你们请那个快递送来，因为太阳太大，那个黑胶都变形了，夏天没有会跳针，赶快再补送一台，我没办法播，哎，那黑胶唱片我晒久了会糊形了。
1: 对对，
0: 你看我们都见证了历史啊，那孟庭苇就是见证这个历史的人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访问我们两位古人在聊这些，你就见证，然后后来数位，嗯，
1: 对，
0: 数位音乐，
1: 嗯，
0: 数位平台，
1: 嗯，
0: 然后后来唱片也蛮难卖的，
1: 嗯，
0: 然后开始办很多活动演唱会，哇，你是见证了这一切的变革，哎，你自己的体会又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很神奇，自己居然可以在这种过程中然后参与其中，有了很多自己的作品。
0: 对，
1: 我觉得这就像我前几天呢，嗯，在跟我的小孩讨论，我说我记得我第一次拿到了一张卡带，
0: 嗯，
1: 上面印了我的照片，
0: 对，
1: 然后卡带播放有我的歌声，
0: 对，
1: 我觉得这一切就像很不切实际的事情，像梦幻一般。就我从小喜欢听歌唱歌，然后听着那种最早爸爸放在车上那种夹式的，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那种夹式带咔哧插进去的，我知道。
1: 那种啊，我说
0: 那叫录音带的前身，
1: 啊，对对，录音带前身。然后我想，一直到我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张专辑，

0: 太神奇了，
1: 对，
0: 我觉得那种感觉。然后你看这样一路走来就30多年、
1: 等一下我先打岔一下，
0: 什么
1: 一路走来这你刚才有讲到说你跟孩子在聊这个事，
0: 对，
1: 我想先打个岔，你的儿子听你的歌吗？
0: 我觉得他平常呢，我完全没有听过他听我的歌，但我觉得他可能有偷偷的听。
1: 哎、真的吗？
0: 要不然
1: 你不会强迫放你的歌？
0: 不会，不会。
1: 林隆璇说他都放给他。
0: 真的？
1: 林廷翰小时候全部都在听他爸爸的歌，
0: 是吗？
1: 没有啦，他是可能是开玩笑啦。
0: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听过我的歌，因为小时候我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也会、
1: 哦、他会跟在身边
0: ，对，
1: 所以也是耳濡目染。
0: 对，
1: 所以他对音乐也感兴趣吗？
0: 他喜欢听歌，但是唱歌可能偷偷唱，不敢在我面前唱。
1: 好，没问题。我们这个岔题了，我们回过来，你说这35年来，你说当时你的卡带专辑，你的
0: CD，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哇，真是难得的缘分。可是你也经历过高低起伏的洗礼，哎，你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暂时先封麦嘛，就是
0: 对，
1: 暂时先退出歌坛，后来又重新进入歌坛，这个心境转变实在太特别了，
0: 对，
1: 因为经历了太多事了，
0: 对，那个时候想退出歌坛，就是想做自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嘛，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就会遇到很多的高人，就是这些高人，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善知识。我遇到了一位仁波切，他对我说，过去你站在舞台上的那10年，你的一句话，你的一首歌，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内心。然后也因为喜欢你，然后你的一件善行，或者一件你说了一句好的话，都会改变他人生的方向。
1: 是，
0: 所以你放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发生的地方，有一点可惜。如果你学佛，最终你是希望利益众生的话，你应该站在舞台上，然后应该要对着大众，把你自己学佛的一些感想，
1: 也把你的善知识分享给大家。
0: 对，
1: 所以你又回来了。
0: 对，最大的契机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位企业家叫温世仁。
1: 哦，我知道，
0: 温世仁先生。
1: 他已经在天上了。
0: 对，他之前不是在那个甘肃，甘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1: 对，
0: 那里有个地方叫黄洋川，黄洋川这个地方他就架设了网路，他希望让黄洋川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孩子，透过网路连接到世界的梦想。他那时候的一句话说，用网路连接世界梦想，因为可以学习之外，你可以把你们家乡的农产品透过网路销售到外地。对，因为那些孩子都很辛苦，他们能不能读书都看家里有没有收成。
1: 对，
0: 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我还真的去了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他的那个书籍介绍之后，我就去了黄洋川。那是在我退出歌坛的时候，我去到那里发现他真的就是整个都是黄土，
1: 贫瘠荒芜啊，
0: 对，那个地面都是黄土，
1: 是
0: 学校里面也是黄土，然后也没有图书馆。那我想，如果我当时就我的好朋友姚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来做一张专辑，然后我想把这张专辑的版税捐到这个地方，这样，所以我就为了黄洋川这个地方付出，做了一张专辑，就叫《红花》，这样，当时把版税就全部捐给他们，就盖了图书馆。
1: 哇，好棒哦，这是一个大爱，就是你可以造福更多人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在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到孟庭苇雅雅，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今天邀约她上节目，就是很难得的缘分，把她这些成长的点点滴滴分享出来，还有她为这个世界，还有为她自己，为她的家庭，我们聊了很多，贡献了这么多，我认为是非常棒的一种心灵沉淀跟成长。我不知道你透过我们节目当中你得到了什么，你为你的生命做了什么，或为了别人的生命做了什么，或者是你可以传递什么知识或能量给大家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议题。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问一个很俗气的问题啊，就是你，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0: 对，
1: 还有 AI 啊，什么数位啊，
0: 对，
1: 很多年轻

0: 新的歌手或艺人啊，他们很希望说很短期内累积粉丝啦，建立 IP 啦，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用语嘛。
1: 对，
0: 你会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开始展现你的 IP 影响力吗？你有在经营这块吗？
1: 是我的那个平台，就社群平台也是有的。嗯，我个人的或者是粉专，这些都有在经营。
0: 所以你会很认真的每天。
1: 没有很认真。
0: 哎，人家都是什么日更啊，什么几小时更一次啊？
1: 我没有，我是很佛系的，就是
0: 哎，你是想到才更，
1: 对，想到才更，
0: 真的。
1: 然后觉得，因为像粉专的话，它就是因为公司会安排我有不同的工作嘛，比方我们在做24节气，就会提醒大家现在是节气，然后节气你可以吃一些什么，对身体的调养养生，然后或者哪一些地方有什么样节气的习俗，我会经营一个24节气，那每次节气的时候我就会po文在那个我的粉专上面，然后或者是有演出的时候会拍漂亮的照片，也会跟
0: 好。我们再问一个更俗气的问题，就是你那么多年我现在亲身近距离见证了孟庭苇小姐她的皮肤啊，这个那个年纪啊，完全是看不出来的。
1: 谢谢。
0: 就是保养之道，保养，等一下，保养之道，我连麦克风都已经掉到地上了。请问你的保养之道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问我。
0: 对啊，你的保养之道。
1: 你到底怎么保养的呢？
0: 对啊。
1: 然后我说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0: 什么？
1: 你知道吗？我是不医美的人
0: 啊，
1: 我是反对医美的人。
0: 是是。
1: 然后，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很多做医美的人？
0: 不会啦，不会啦，就是你的个人分享嘛。
1: 对啊，对啊，我应该是说，我觉得，非常自然、优雅、慢慢的老去，就是非常好的。
0: OK。
1: 然后。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做点医美，哎，这样我们转回来，
0: 对对，
1: 做点医美让自己开心也是很好的。对
0: ，OK，
1: 好，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是吃素嘛，
0: 是，
1: 我常年吃素，我从25岁，24、25岁就开始吃素了，
0: 吃很多，
1: 超过30年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很多人分享，我的保养就是吃素，然后大家觉得啊。好难啊，因为说常年吃素，然后我是整天吃素，我不是一天只吃一餐的素，或者说这样，所以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又觉得好难。
0: 那你有运动吗？这些什么？
1: 哦，运动会，我就是会有一些运动，我觉得运动也很重要，
0: 是是，
1: 因为运动会让你整个人比较有活力，这样。这运动也很重要，但是也不需要花钱去健身房，你在家里就可以做很多的运动。现在不是很多的影片都教你怎么运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就看这个就可以了。
0: 太多，还有什么 APP 教你，
1: 做不完，真的
0: 做不完，那做不完的了。
1: 是的。
0: 好啦，我们今天跟孟庭苇聊的这么多，这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做好多集了，真的。再聊不完。
1: 嗯，
0: 不过我们要播这首歌呢，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嗯，
0: 这是一首新歌，就是为了你的35周年演唱会巡演做的主题歌。
1: 是是。
0: 可是这首歌呢，感觉有一点古典气息。
1: 嗯，歌词里面也有一些禅意。
0: 对，
1: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就是我们年纪也慢慢大了，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离开了嘛。那有一些可能是生病，有一些是突然的意外就离开了。那我会有很多的感触，觉得我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然后在这个梦里面呢，有很多美丽的花朵，然后它开放了，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年龄所经历到美好的事物。那花开也会有花谢的时候，然后花谢之后还会有花开的时候，就是四季的这个更迭。那我觉得也
0: 好，人生的一首歌。
1: 对，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感悟。我写的歌词啦。
0: 真的哇，太棒了。我们就来最后来听这首歌。
1: 好啊，
0: 梦里花落知多少。我们也希望下回如果雅雅不忙的话，不要约一年，可以
1: 好的
0: 约近一点就可以再来上节目。然后我也很希望能够在台湾办一场属于你的演唱会。
1: 好
0: 好，谢谢雅雅。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体育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昨天公布2026世界杯最佳举办城市，温哥华从16个北美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登上榜首。Sports Illustrated 将西雅图评为第二名，加拿大另一举办城市多伦多就位居第三。杂志指出，排名将场馆、赛程、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便利性以及球迷的额外体验纳入考虑因素。温哥华卑诗体育馆 BC Place 的优越位置和便捷交通令温哥华取得高分。杂志同时赞扬温哥华的温和夏季天气和著名的自然山水景观。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非常自豪看到卑诗省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获得应有的认可，特别是在与北美16座最佳城市竞争的情况下。国际方面，美伊停火再受考验。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侵犯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批评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并且再次证明美国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行为令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军指这次行动是回应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攻击无人机，对区内海上交通造成及时威胁。有关无人机之后被击落，伊朗也做出报复。

0: 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以及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中国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早上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三天两夜的公海巡游，这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爱达邮轮方面表示，这次首航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为保障体验舒适度，载客率控制在80%，首航游客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的平均55岁。有在上海工作的旅客表示，这次出行不需要请假，感受很放松。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起航，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且从原港折返。上海市交通委港监处表示，这次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化版，而是全新邮轮旅游产品，将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目的地本身，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Sleep Country 最大开箱直销开始啦，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
4: 我是张学友。王介安的星河夜，陪你遨游夜空。

是的，每周有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节目，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建安，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星河夜雨，王建安要来评论什么呢？来雨、啊。

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几次哈，就是说好听的歌事实上它是不会因为时光的流转而褪色的啊，消减它的颜色跟影响力，甚至有些歌曲因为它很好听，很容易朗朗上口，于是它还跨国界的存在。所以跨国界就是说这个旋律很棒，但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歌词，所以我们就重新填上了歌词哈，让它影响力变得更大。当然也因为世界越来越小嘛，地球越来越小哈，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啊，所以音乐的交流也非常的快速。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亚洲的各个国家哈，日本啦、韩国啦，各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音乐人的交流就很密切哈。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蓝雨》。

张学友这首歌，歌名叫《蓝雨》啊。事实上，在张学友众多作品的抒情作品当中，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首歌曲是日本歌哈，这是德永英明所写的歌，把它重新填上了中文词，

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蓝雨》。就像刚才我讲的，这首歌其实是张学友很多的抒情歌曲当中很重要的代表作，曾经也收录在他的精选专辑当中。你有听过这首歌的日文原曲吗？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我们来分享一下德永英明的这首作品，张学友《蓝雨》的原作原唱。人影も見えない

Rainy Blue Lonely Night， 这首蓝雨来自德永英明他自己的创作。张学友的蓝雨跟德永英明的蓝雨应该是差别蛮大的哈。中文歌日文歌交流的其实非常的密切哈。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来自日本的一个双人组合叫 Kidoro， 玉城千春写的歌。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刘若英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了哈。而这首歌也是日本曲哈，是 Kuro 这个二人组合，他们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填上中文词，歌名叫《后来》。

唱片公司选歌的能力要很强哈。其实这首歌怎么听都觉得很适合刘若英哈。有些歌曲啊，就是国外的歌啊，觉得它很好听，可是变成中文呢、啊，就不见得那么 match， 不见得那么合。再加上要找到适合的歌手来唱，我认为那个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非常重要。而刘若英演唱这首《后来》也是啊，很经典哈、啊。可是这首歌是来自日本的二人组合 Kilo， 玉城千春跟金城绫乃这两个女生她们的。的作品哈，我们现在就来听。我不知道你听过原版吗？这个原版的歌名叫做《向着未来》，就是朝向未来走去啊。歌词日文歌词和中文歌词有点不太一样。来 ，Kilo 的《向着未来》。

0: 同样的旋律，不同的语言，其实语言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感受啊。不同的语言，它的情境就不太一样。当然 ，Kilo 这个女子二人组合在日本其实也挺有影响力的。他们过去从90年代到现在哈，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而且他们的声音很清亮，和刘若英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刘若英是那种侃侃而谈型的哈，像是在诉说心情跟诉说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是他过去翻唱
1: 日文歌。
0: 填上中文词之后叫陪我看日出。蔡淳

来自蔡淳佳所演唱的《陪我看日出》，其实原唱是来自日本冲绳的女歌手下川里美的作品。待会儿我们就来播出下川里美的原版，你可以再比较一下中文版跟日文版又有什么差别呢？

很好听的歌，歌名叫做《陪我看日出》。好的歌其实真的不寂寞的，翻唱来翻唱去都还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夏川里美的原版啊。这首歌的歌名叫《泪光闪闪》。

泪光闪闪，来自下川里美。其实这首歌谈的就是爱情当中的思念哈。蔡淳佳和下川里美两个人歌声也不太一样，下川里美声音非常亮哦，蔡淳佳的声音带着淡雅的忧伤，又是蛮干净的声音。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在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我们来比较哈、哦，这个中文歌、日文歌他们之间的同样一首曲子，但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收听星河夜语，我们来听听星河非主打。
1: 星河非主打，
0: 每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跟非主打歌，当然非主打歌是关键哈，主打歌只是我们为了回味回顾这些歌曲，这些好听的歌。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时光拉到2007年。

江韶涵的歌声和这个除了高亢清亮之外，还有带一点童音的感觉，好像像孩子唱歌。当然我认为他的歌唱技巧是不在话下的，当时推出很多张专辑都透过唱片公司的规划哈，都有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哈。好，来我们来听一听张时除了梦里花这首是当时的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当时的主打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不痛。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不痛》，这是2007年张韶涵出版的专辑《梦里花》当中所收录的另外一首好听的主打歌。而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星河非主打，要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名叫《寻宝》。

是一首简单的豪歌哈、啊，很符合张韶涵的歌声啊，转音呢、啊、节奏啊都掌握得非常好，很漂亮的一首歌，歌名叫《寻宝》，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收录在2007年张韶涵的《梦里花》专辑当中，希望你会喜欢。我想，我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决定竟然这般的困难，我会狂乱的，不知把手脚放在哪里。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如此悲伤下去了。日落之前，决定不爱你。日出之前，让悲伤终结。星河夜雨，重新过生活，在日出之前。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们收到 Mavis 的留言哈 ，Mavis 看似应该是我们的新成员哈，遨游夜空的新成员。我过去好像没有接过 Mavis 的留言。Mavis 说，听到了 Andy 哥的星河夜语节目，我非常喜欢，尤其在深夜里面，你的声音，你说话的声音有一种稳定人心的功能。好的，谢谢 Mavis。这个应该算是赞美吧，还是说让你比较好睡觉？不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听着音乐。发现了星河夜语这个节目之后，每个礼拜六只要我有空，我也会自己一个人听着你的声音，听着你播放的歌曲。其实有时候在深夜里面享受这种孤单的感觉是挺浪漫的，而也会让自己想

想白天的生活，想想未来的计划。哦，我觉得 Mavis 你应该是个很浪漫的人哈、哦。夜晚的确是可以沉浸心情的一个好时分了、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星河夜语的忠实听众，应该很能理解 Mavis 那样的状态哈、哦，那样的心境啊、哦。像我自己也是，晚上的寂寞，晚上的孤寂哈、哦，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挺好的享受哈，这是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得到了 Mavis 留言，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寂寞电台》，来自阿超这位创作歌手。不管你对他熟不熟悉，不管你熟不熟悉这首歌，它是一首好歌。

寂寞孤单当中，你会看到了自己吗？我们为什么重生却成为这样的自己？生活就像是不断的反复练习，当音乐暂停，镜子前的谁都会老去，曾经璀璨的炫技也化成沉默的终曲，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的音乐还有很多的歌词创意，它都在探讨生命的某些片段啊。这首歌来自阿超，不知道你知道这位歌手吗？他的作品并不多，但是他也持续在创作。这首歌曲叫做《寂寞电台》。

因为 Mavis 他的留言让我想到了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接近尾声了，很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跟喜爱，我也很希望节目内容都是属于大家的。如果你有任何意见任何想法，想听什么歌，欢迎你告诉我们。好的，我们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平安美好，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您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廉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元一件 ，Ch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元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1: 音乐国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肿，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在。

0: 好，等我欣赏下你嘅月貌花容先啦。啊，你嘅青丝秀发乜靓得咁紧要啊？
1: 哎呀，你哈眼看手勿动，睇时睇啊嘛，点解你闻人啲头发咁贱格嘅啫？
0: 哦，呢啲唔系睇，呢啲又唔系闻啊。
1: 唔系睇，唔系闻，咁唔系系乜嘢啊？
0: 你唔知啦，呢啲叫索啊嘛。
1: 我错。
0: 哎，
1: 请你。

0: 个有你心啊？鬼有你心啊？
1: 中华冇添，人少少认咗佢咧。阿小姐，系你贵姓芳名？我急于请问。
0: 哦，哈、啊，你都几冤气噶噃？
1: 麻麻地咧。
0: 好啦，不过你问到我，我就梗系讲嘅。嗱、你听住咯噃。
1: 我听紧。
0: 嗱、我姓魏就叫做子兴。
1: 啊，好。
0: 淮阴人，年方24。
1: 啊。
0: 8月15午时出世嘅。
1: 哦。
0: 仲有啊。
1: 点啊？
0: 我未曾嫁嘅。
1: 哦，好啊。
0: 不过唔关你事啊。哎呀，我都系走啦，我不愿与你多讲闲文啊，我请。咩啊？你手拉脚。
1: 叫佢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由方远南报道。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同一名

0: 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
1: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就进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由苏海莹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3: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公正。